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ᱵᱚᱱ ᱥᱚᱫᱚᱨ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ᱟᱠᱚ ᱚᱠ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ᱠᱛᱚ ᱯᱟᱨ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ᱪᱚᱨᱚᱠᱚ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ᱪᱮᱦᱨ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ᱟᱜ ᱢᱩᱞᱟᱹ ᱟᱲᱟᱜ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ᱟᱜ ᱢᱩᱞᱟᱹ ᱟᱲᱟᱜ ᱫᱚ ᱦᱩᱭ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ᱤᱵᱤᱞ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ᱥ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ᱫᱚ ᱤᱠᱷᱟᱹᱱ ᱢᱩᱞᱟᱹ ᱟᱲᱟᱜ ᱫᱟᱨᱮ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ᱦᱩᱭ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ᱢ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ᱝ ᱥᱤᱵᱤᱞ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ᱠ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 ᱟᱹᱠᱤᱞ ᱜᱮᱭᱟᱱ ᱥᱮᱬ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 ᱟᱹᱠᱤᱞ ᱜᱮᱭᱟᱱ ᱵᱟᱝ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ᱨᱮ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ᱟᱹᱠᱤᱞ ᱜᱮᱭᱟᱱ ᱫᱚ ᱚᱦᱚ ᱜᱮ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ᱠ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ᱭ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ᱵᱟᱝ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 ᱟᱹᱠᱤᱞ ᱜᱮᱭᱟᱱ ᱟᱨᱡᱟᱣ ᱵᱟᱠᱷᱨᱟ ᱜ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ᱫᱟᱣ ᱮᱢᱟ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ᱥᱩᱡᱳᱜᱮ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ᱠᱚᱭ ᱠᱚᱠᱚ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ᱠᱚ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ᱩᱡᱳᱜ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ᱠᱩ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ᱩᱱᱠᱩ ᱪᱮᱫ ᱪᱮᱫ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ᱩᱡᱳᱜ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ᱨᱚᱥᱚᱱ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ᱞᱟᱜ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ᱛᱮᱦᱮᱧ 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ᱟᱹᱭᱤ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ᱟᱹᱭᱤᱱ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ᱞᱮᱱ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 14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ᱞᱟ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ᱦᱟᱜ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ᱦᱟᱜ ᱩᱱᱠᱩ
0: ᱠᱚᱲᱟ ᱛᱟᱭ ᱠᱩᱲᱤ ᱛᱟᱭ
1: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ᱭ ᱩᱱᱠᱩ ᱜᱮ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ᱤᱥᱩ
0: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1: ᱥᱨᱚᱢᱤᱠ
0: ᱦᱳᱭ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ᱟᱹᱪᱩ ᱢᱩ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ᱚ
1: ᱚᱱᱟ ᱫᱚ
0: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1: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ᱵᱮᱟᱭ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ᱠ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ᱴᱳᱴᱟᱞ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ᱢᱟᱲᱟᱝ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ᱦᱮᱡ ᱮᱱ ᱯᱚᱨ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ᱜᱮ 14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ᱦᱩᱭ 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ᱩᱱᱤ ᱵ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ᱟᱵᱚ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ᱟᱹᱭᱤᱱ 1986 ᱨᱮ ᱥᱟᱨ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ᱹᱜᱩ ᱠᱮᱜᱼᱟᱭ ᱟᱨ ᱞᱟᱹᱜᱩ ᱠᱮᱫ ᱯᱚᱨᱮ ᱟᱵᱚ ᱨᱟᱡᱽᱡᱚ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ᱪᱟᱹᱞᱩ 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ᱨᱟᱡᱽᱡᱚ ᱨᱮᱜᱮ ᱪᱟᱹᱞᱩ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ᱭ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ᱠᱷᱟᱱ ᱵᱚ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ᱛᱟᱠᱚ ᱱᱚᱥᱴ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ᱦᱚ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ᱫ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ᱮᱱᱴᱟᱞᱤᱴᱤ ᱜᱨᱳᱛᱷ 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ᱜ ᱥᱮᱱ ᱢᱟ ᱴᱳᱴᱟᱞᱤ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0: ᱠᱟᱱᱟ
1: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ᱚᱲ ᱨᱮᱠᱤ ᱟᱵᱚ ᱢᱟᱱᱮ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ᱛᱟᱵᱚ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ᱚ ᱱᱚᱥᱴᱚᱭᱮᱜᱼᱟ
0: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ᱥᱴᱚ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ᱦᱮᱸ ᱟᱨ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ᱹᱪᱩ ᱢᱩᱞᱤᱭᱟᱹᱭ ᱠᱟᱱᱟᱢ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ᱟᱡ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1: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ᱚ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0: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ᱫᱷᱚᱢᱠᱟᱣ ᱦᱚᱸ ᱫᱷᱚᱢᱠ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ᱪᱚᱭ ᱠᱟᱱᱟ,
1: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ᱪᱚᱭ ᱠᱟᱱᱟ, ᱫᱷᱚᱢᱠᱟᱣᱮ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ᱛ ᱠᱟᱹᱢᱤ ᱟᱫ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ᱞᱩ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ᱚ ᱟᱫᱟᱭ ᱟᱡ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
0: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ᱚ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ᱚᱱᱫᱮᱦ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ᱢ ᱟᱹᱪᱩᱭ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ᱚᱱᱫᱮ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ᱚ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ᱤᱡ ᱚᱱ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ᱱᱩᱭ ᱦᱚᱲ ᱵᱚᱛᱚᱨ ᱚᱪᱚᱭᱮᱭᱟᱭ, ᱫᱷᱚᱢᱠᱟᱣᱮᱭᱟᱭ,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ᱠᱟᱹᱡ ᱛᱩᱞᱩᱡ ᱞᱚᱵᱷᱚ ᱠᱟᱹᱡ ᱫᱮᱠᱷᱟᱣ ᱧᱚᱜᱟᱭᱟ
1: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0: ᱦᱳᱭ ᱚᱱᱱᱟᱭ ᱩᱯᱟᱭᱛᱮ ᱩᱱᱤ ᱠᱟᱹᱢᱤ ᱚᱪᱚᱭᱮᱭᱟ,
1: ᱠᱟᱹᱢᱤ 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0: 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ᱵᱟᱝ
1: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0: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ᱛᱟ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ᱱᱚᱥᱴᱚ,
1: ᱯᱩᱨᱟᱹ ᱱᱚᱥᱴᱚ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ᱟ
0: 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ᱱᱩᱠᱩ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ᱚᱪᱚ ᱦᱚᱸ ᱪᱮ ᱢᱩᱞᱤᱭᱟᱹ ᱦᱚᱸ
1: ᱚᱱᱠᱟ 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ᱵᱮᱭᱟᱭ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ᱦᱳᱴᱮᱞ ᱦᱩᱭ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ᱷᱤᱭᱮᱴᱟᱨ ᱯᱷᱤᱞᱤᱢ ᱦᱚᱞ ᱠᱚ ᱦᱩᱭᱮᱱ ᱥᱟᱢᱩᱦᱤᱠ ᱡᱟᱭᱜᱟ ᱢᱟᱱᱮ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ᱰᱷ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ᱷᱟᱝᱥ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ᱱᱟᱦ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ᱩᱱ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ᱲᱚ 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ᱤᱴᱟᱹ ᱵᱷᱟᱹᱴᱤ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ᱛᱮ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ᱜᱩᱛᱤ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ᱞᱮᱠ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ᱟᱵᱚ ᱵᱟᱵ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ᱫᱚ
0: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ᱱᱟ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ᱜᱮ ᱥ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ᱫ ᱫᱚ ᱟᱨ ᱪᱮᱫ ᱵᱟᱝ ᱚᱱ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ᱤᱭᱟᱹ ᱢᱟ ᱵᱟᱝ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ᱩᱫᱤ ᱢᱟᱱᱟᱭ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ᱟ
1: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ᱵᱚ ᱫᱷᱟᱨᱟ ᱡᱚ ᱦᱳᱴᱮᱞ ᱱᱟᱦᱟᱜ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ᱟ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ᱪᱚᱠᱟᱨᱮ ᱚᱱᱮ ᱠᱚ ᱛᱷᱟᱹᱨᱤ ᱵᱟᱹᱥᱤ ᱜᱟᱥᱟᱣ ᱠᱚ ᱠᱤ ᱚᱱᱮ ᱴᱮᱵᱩᱞ ᱪᱮᱭᱟᱨ ᱥᱟᱯᱷᱟ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ᱟᱹ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ᱭ ᱚᱠᱟᱨᱮ ᱡᱚᱜ ᱨᱟᱪᱟ ᱦᱚ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ᱛᱷᱟᱹᱨᱤ ᱵᱟᱹᱴᱤ ᱜᱟᱥᱟᱣ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ᱚᱢ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ᱢ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ᱟᱸᱰᱮ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ᱦᱚᱨᱛᱮ ᱟᱡ ᱵᱮᱱ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ᱱᱤᱛᱚ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ᱡ ᱪᱟᱹᱞᱩᱭ ᱢᱟ ᱟᱠᱚ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 ᱢ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
0: ᱦᱳᱭ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ᱢᱮᱱ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ᱮᱦᱮᱛᱩ ᱱᱩᱠᱩ 14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6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14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ᱮᱸ ᱠᱟᱢ ᱠᱟᱡᱽ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ᱮ
1: ᱠᱟᱡᱽ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0: ᱤᱥᱠ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ᱞᱚᱜ ᱟ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1: ᱚᱞᱚᱜ ᱟ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ᱟᱠᱚ
0: ᱛᱚ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ᱟᱠᱚ ᱚᱞᱚᱜ ᱟ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ᱚ ᱟᱨ ᱵ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ᱚᱠᱟ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ᱚᱱ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ᱢᱟᱱᱟ
1: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0: ᱛᱚᱵᱮ ᱡᱩᱫ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ᱟᱹᱣᱰᱤ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1: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0: ᱯᱩᱛᱷᱤ ᱯᱚᱛᱚᱵ ᱠᱚ ᱦᱚᱸᱭ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ᱦᱚᱸ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ᱚᱢ ᱦᱚᱸ ᱢᱤᱫ ᱵᱮᱲᱟᱭ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ᱩᱠᱩ 6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ᱞᱟᱹᱴ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ᱠᱚ ᱵᱷᱟᱜᱟᱣ ᱮ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ᱚ ᱵᱷᱟᱜ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ᱛᱷᱚᱭᱛᱷᱟᱱ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ᱨ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ᱛᱷᱚᱭᱛᱷ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ᱭ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NCLP ᱥᱠᱩᱞ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ᱸᱜ ᱱᱮᱥᱱᱮᱞ ᱪᱟᱭᱤᱞᱰ ᱞᱮᱵᱟᱨ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ᱥᱠᱩᱞ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ᱵᱚ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ᱡ ᱧᱮᱞ ᱞᱮᱜᱼᱟ ᱡᱮ ᱥᱤᱥᱩ ᱥᱨᱚᱢᱤᱠ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ᱚ ᱟᱡ ᱢ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ᱩᱱᱤ ᱱᱤᱛᱚᱜ ᱵ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ᱩᱱ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ᱹᱵᱤ ᱠᱮᱜᱼᱟ 10 ᱵᱚᱨᱥᱚ ᱠᱤ 12 ᱵᱚᱨᱥ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ᱥᱠᱩᱞ ᱵᱚ ᱤᱫᱤᱭᱮ ᱠᱷᱟᱱ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ᱟᱡᱟᱜ 10 ᱵᱚᱨᱥᱚ ᱠᱤ 12 ᱵᱚᱨᱥ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ᱪᱚᱛᱩᱨᱛᱷᱚ ᱠᱤ ᱛᱨᱤᱛᱤᱭᱚ ᱥᱨᱮᱱ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ᱠᱚ ᱚ 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ᱡᱚᱜᱽ ᱵᱤᱭᱳᱜᱽ ᱯᱷᱮᱰᱟᱱ ᱡᱚᱛᱚ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ᱪᱮᱫ ᱟᱭ ᱛᱮ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ᱮᱵᱩᱞ ᱛᱮᱠᱚ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ᱠᱩᱞ ᱨᱮ ᱩᱱᱤ 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 ᱮᱭᱟ᱾
1: ᱦᱳᱭ, ᱢᱟᱱᱮ ᱪᱚᱛᱩᱨᱛᱷᱚ ᱪᱮ ᱯᱚᱧᱪᱚᱢ ᱥᱨᱮ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ᱭ ᱦᱩᱱᱟᱹᱝ ᱩᱱᱤ ᱦᱮᱸ᱾ ᱮᱱᱠᱷᱟᱱ ᱪᱚᱛᱩᱨᱛᱷᱚ ᱯᱚᱧᱪᱚᱢ ᱥᱨᱮ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ᱮ 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ᱭ, ᱟᱨ ᱚᱝᱠᱚ ᱠᱚᱦᱚᱸᱭ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0: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1: ᱚᱱᱠᱟ ᱠᱚ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ᱮᱭᱟ 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ᱮᱭᱟ ᱠᱚ,
0: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ᱮᱭ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ᱯᱩᱨᱟᱹ,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ᱩᱱᱤ ᱠᱚ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ᱮᱭᱟ᱾ ᱟᱡ ᱡᱩᱫᱤ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ᱮᱭ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ᱸᱭ ᱢᱟᱨᱟᱝ ᱜᱮᱭᱟ, ᱟᱡ ᱥᱟᱞ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 ᱦᱚᱸᱭ ᱞᱟᱡ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ᱞᱚᱜ ᱠᱚᱫᱚ ᱛᱟᱹᱦᱩ ᱩᱱᱤ ᱵᱟᱭ ᱜᱟᱱᱟ, ᱛᱟᱹᱦᱩ ᱟᱨ ᱦᱚᱸᱭ ᱱᱟᱨᱵᱷᱟᱥ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ᱢᱮᱱᱟᱭ ᱥᱠᱩᱞ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ᱟ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ᱣ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ᱥᱠᱩᱞ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ᱟᱭ᱾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ᱷᱚᱭᱛᱷ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ᱢᱤᱫᱴᱟᱝ 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1: ᱦᱳ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ᱩᱢᱮᱨ ᱜᱮ ᱛᱟᱭ ᱦᱩᱭ ᱠᱚᱜ ᱦᱮᱸ᱾
0: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ᱩᱢᱮᱨ ᱜᱮ ᱦᱩᱭ ᱠᱚᱜ,
1: ᱡᱩᱫᱤ 14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ᱢ ᱛᱟᱭ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ᱪᱚᱭᱮᱭᱟ ᱠ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ᱡᱟᱜ ᱵᱚᱭᱚᱥ 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ᱤᱱᱟᱹᱜ, ᱟᱡᱟᱜ ᱤᱱᱟᱹᱜ ᱥᱴᱟᱱᱰᱟᱨᱰ ᱦᱩ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ᱭ ᱚᱱᱟ ᱠᱞᱟᱥ ᱨᱮᱠᱚ ᱮᱰᱢᱤᱥᱚᱱ,
0: ᱚᱱᱟ ᱠᱞᱟᱥ ᱨᱮᱠᱚ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ᱮᱭᱟ᱾
1: ᱟᱨ ᱱᱩᱠᱩ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ᱤᱭ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ᱠᱚ ᱪᱮᱫ 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0: ᱵᱟᱝ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ᱢᱟᱠᱚ ᱪᱮᱫ ᱟᱠᱚ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ᱟᱠᱚ ᱪᱮᱫ ᱡᱤᱱᱤᱥ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ᱵ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ᱤᱪᱪᱷᱟ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ᱳᱠᱮᱥᱚᱱᱟᱞ ᱴᱨᱮᱱᱤᱝ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ᱯᱚᱨᱮ ᱟᱠᱚ ᱠᱚ ᱧᱮᱞᱟ ᱱᱩ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ᱢᱮᱱᱟᱭᱟ, ᱟᱨ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ᱭ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ᱠᱤ ᱴᱮᱵᱩᱞ ᱵᱮᱱᱟᱣ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ᱟ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ᱵᱷᱳᱠᱮᱥᱚᱱᱟᱞ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ᱠᱚ ᱜᱮ ᱚᱸᱰ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ᱱᱩᱭ ᱟᱞ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ᱪᱟᱭᱤᱞᱰ ᱞᱮᱵᱟᱨ ᱫᱚ ᱟᱞ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ᱟᱠᱚ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ᱫᱚᱛᱚ ᱯᱮᱱᱴ ᱟᱨ ᱵᱩᱦᱤ ᱠᱚ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ᱥᱴᱟᱭᱯᱮᱱ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1: ᱚᱞᱚᱜ ᱡᱚᱠᱷᱟ, ᱢᱟᱱᱮ 14 ᱵᱚᱨᱥ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ᱟᱡ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ᱨᱮᱱᱤ ᱠᱷᱚᱱ ᱥᱚᱯᱛᱚᱢ ᱚᱥᱴᱚᱢ
0: ᱚᱥᱴᱚᱢ ᱦᱟᱹᱵᱤᱡ
1: ᱚᱥᱴᱚᱢ ᱦᱟᱹᱵᱤᱡ ᱚᱞᱚᱜ ᱟᱭ 14 ᱵᱚᱨᱥ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ᱦᱮᱸ, ᱥᱚᱥᱛᱷ ᱥᱨᱮᱱ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ᱦᱟᱱᱛᱮ ᱥᱴᱟᱭᱯᱮᱱᱴ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ᱨᱮᱱᱤ ᱠᱷᱚᱱ ᱯᱚᱧᱪᱚᱢ ᱥᱨᱮᱱᱤ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ᱵᱟᱠᱚ
0: ᱧᱟᱢᱟ
1: ᱮᱴᱟᱜ ᱥᱠᱩᱞ ᱨᱮ,
0: ᱮᱴᱟᱜ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1: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ᱫᱚ ᱤᱠᱷᱟᱹᱱ ᱧᱟᱢᱟᱠᱚ ᱵᱟᱝ?
0: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ᱫᱚ ᱟᱠᱚ ᱠᱚ ᱧᱟᱢᱟ, ᱥᱴᱟᱭᱯᱮᱱᱴ ᱠᱚ ᱧᱟᱢᱟ,
1: ᱦᱳᱭ, ᱱᱚᱣᱟ NCLP
0: NCLP ᱱᱮᱥᱱᱟᱞ ᱪᱟᱭᱤᱞᱰ ᱞᱮᱵᱟᱨ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ᱚᱱᱮ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ᱚᱞ ᱦᱚᱪ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ᱩᱭᱟᱜ ᱟᱡ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ᱵᱚ BPL ᱥᱨᱮᱱᱤ ᱚᱱᱛᱚᱨᱵᱷᱩᱠᱛᱚ ᱵᱟᱠᱚ ᱤᱭ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ᱟᱲᱟᱝᱞ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ᱳ ᱵᱟᱭ ᱵᱷᱮᱡᱟᱭ ᱠᱟᱱᱟ, ᱫᱩ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ᱜᱩᱣᱟᱹᱧ ᱢᱮ, ᱫᱟᱠᱟ ᱵᱚ ᱡᱚᱢᱟ, ᱫᱟᱠᱟ ᱵᱚ ᱪᱚᱸᱫᱟᱭᱟ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ᱦᱟᱜ BPL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ᱤ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ᱛᱮᱫ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ᱨ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ᱫᱚ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ᱚᱱᱟᱛᱷ ᱟᱥᱨᱚᱢ ᱠᱚᱢ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ᱪᱷᱮᱢᱰ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ᱦᱟᱜ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ᱴᱩᱣ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 ᱢ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ᱠᱤ ᱟᱡ ᱠᱟ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ᱸᱰᱮ ᱵᱟ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ᱱᱚᱸᱰ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ᱩᱱᱤ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ᱞᱚ ᱞᱮᱵᱚᱨ ᱟᱞᱚᱯ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ᱠᱟᱹᱢᱤ ᱱᱟᱦ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ᱵᱚ ᱵᱷᱮᱡ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ᱯᱮ ᱥᱤᱠᱷᱤᱛ ᱦᱚᱪᱚ ᱠᱚᱯᱮ, ᱚᱞ ᱦᱚᱪᱚ ᱠᱚᱯᱮ,
1: ᱢᱟᱱᱮ 6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14 ᱵᱚᱨᱥ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ᱠᱟᱢ ᱠᱟᱡᱽ ᱫᱚ ᱵᱟᱝ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ᱩᱠᱩ ᱫᱚ ᱥᱠ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ᱛ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0: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ᱛ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ᱥᱩᱵᱤᱫᱷᱟ